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便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式。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点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来跟我一起享受美好一天的开始。看了一下呢，最近的新歌真的很多，就会让我觉得这是很有朝气的一个月份啊！拿到这些新歌呢，也会给我很多惊喜啊，包括一些新的专辑啊，还有影视剧的单曲，都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试听的过程其实就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也希望带着大家一起感受最近的这些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心情。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易烊千玺。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空军赵飞主题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飞行少年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飞行少年团》。那这是来自于易烊千玺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啊。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就是会让人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作为空军招飞的主题歌曲，在近日呢也是跟大家见面了，这也是在成长路上的一种历练和攀登，心怀热爱，无畏前行，这也是属于新时代青少年的一种青春的答案和写照。希望每一个仰望星空的少年都能够勇敢地踏向自己希望有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和旅程，然后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拿到的一首新歌，我也非常的喜欢这一类的歌曲，就我觉得它会带给我很多的力量，然后呢也会让我有很多的憧憬，希望你也喜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出道12周年的一首纪念曲。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呢，曾经的他就是站在舞台上然后参加综艺的比赛的那一刻还历历在目，然后一转眼呢就12年都过去了。然后前两天呢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还说周深的演唱会，然后基本上周围很多的家长都带着自己家小朋友去看周深的演唱会，因为他在很多小朋友的心里是很有位置的，包括他唱的很多的歌曲啊都是非常的正向的，非常有正能量的歌，所以家长们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去听他的现场，这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正向的引导。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如约》。

12年也是转眼的一瞬间吧，就是听到这是来自于周深的《如约》，这也是他出道12年的周年纪念曲，我觉得这也是他给很多喜欢他的粉丝的一个回馈，就是觉得好像时间过得这样的快，然后呢大家都在时光当中彼此的陪伴和成长，可能12年前的我们就是都没有想过，就12年过得这么快的之后的我们就依旧是在一起的，然后对于他的喜欢也是与日俱增的，而且周深本身他一直也是在努力的提高，努力的进步，包括他对歌曲的诠释，你也会发现他和12年前会有一些不同，就现在的他呢经历过很多之后再来唱这些歌曲，可能很多的想法呀心情啊包括时光给予他的一些变化都藏在了这首歌里，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他的这首新歌。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阿令，我们要听到阿令的一首全新的单曲，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这也是他的一首全新的情歌，就是希望透过这种温柔的真实的声音，然后陪伴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依然会勇敢独自前行的人，就是当你一个人感受到那种安静，然后感受到内心有一点小小的慌张，当你一个人感受到时间的漫长，感受孤寂但是又不得不逞强，当你一个人感受到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的孤独感，但是依旧可以勇敢的去面对，勇敢的生活，那么你就是非常棒的那个人。所以这一次呢就将这样的一首全新的单曲送给经常会一个人的你，我们来听听吧。

每一个人都会有孤独寂寞的时候，重要的是你要如何享受一个人的过程。那么这是一首来自于阿琳的一首情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一个人。他不是将这样的一份情感唱给那些已经在爱里的人，而是把这首情歌呢唱给很会爱护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像是一盏灯，可能会照亮某一个夜深人静的独自的你。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一首歌。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新歌，也是在《玉婷瑶》这部剧集当中出现到的主题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见山河》。

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剑山河》，接下来听到的呢，这也是在整点广告之前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郁可唯，然后也是在《莫离》这部剧集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就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些剧集呢，他们的原声带真的都制作得非常的精良，而且每一首歌我都觉得挺好听的，包括选的这些歌手的适配度也非常高。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郁可唯，见幸福。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

0: 胆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正是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3: 音乐音乐音乐，
2: 我的音乐有态度。
3: 我的音乐会呼

回到节目当中来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胡夏的新歌《江山为聘》，这也是玉婷瑶这部剧集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其实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 By Two 啊，我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回归的路线，然后继续的发了一些新歌。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有一点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就是本身呢就是非常适合做歌手的两个女孩子但是呢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又找到了其他的目标，然后呢就发歌的速度就变慢了。那最近的这段时间呢，他们也终于又回归到了他们的就是我们都觉得非常正确的路线上，然后又带给我们很多的新歌，你就渐渐的又找回了曾经喜欢他们的那种初心。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吧，记号。

听到的是来自于 Bailey Two 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记号。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吴克群的新歌。最近的吴克群呢做了很多让我很感动的一些公益的项目。我觉得从很多很多年前就熟悉他，然后从他的音乐到他出演的剧集，再到现在的他非常的踏实，就是好像逐渐的清晰了他的模样。我们来听到他的这首新歌，叫做我走我走。

听到的是来自于吴克群的《我走我走》，这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龄，依旧新歌推荐。最近的新歌很多，每一首歌曲呢给我的感受都略有不同，但是每一首都很惊喜。我们来听到来自于黄龄的《春》。

听到的是来自于黄龄的春。那么这首歌曲呢，在一次综艺节目当中也有被翻唱过。我就是觉得在他的声音当中是就是很有那种季节感的，就是你很容易从他的歌声当中感受到那种江南的那种淡淡的雨季的感觉啊。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的歌，我们要听到他的新歌《也许你就在对岸》。

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的新歌《也许你就在对岸》。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周深的新歌，叫做《听无声处》，这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部影视作品《九门》当中的片尾曲，我们来听听吧。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在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丁禹兮，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是你让我成为我。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在最近的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最近的汪苏泷呢，发了一张专辑叫做《明日世界》。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还非常认真地做了这张专辑当中几首歌曲的 MV。 而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是我在节目里面播放的频率少一些的另外一首歌。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1424。

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的新歌《1424》。接下来听到的呢，也是最近热度非常高的任素汐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故乡别来无恙》这部剧集当中，作为重逢曲出现。我觉得他的歌就是很有他自己的风格，不论是他的文字，还是他写入歌曲当中的那些淡淡的情绪，淡淡的就能顺顺的。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吧，《岁岁》。

听到的是来自于任素汐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碎碎》。最近这段时间，因为看了很多演唱会上的切片，于是呢又开始怀念起那些老歌。我们今天要找出来的这首怀旧的曲目，来自于游鸿明，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听听看吧。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大家一起来聆听。今天呢，我们即将去回顾这样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的名字相信很多的老朋友，包括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对他呢也是比较喜欢，这就是草蜢乐队。一提到他，你会想到哪首歌呢？我觉得应该失恋阵线联盟，这个也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也是电视连续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轻快俏皮的旋律也把爱而不得的一种释怀唱得如此的轻松洒脱。其实呢，时隔了这么多年了，但是我们每每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思绪一下就会被拉回了90年代的欢乐时光。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中一起来听一听的是草蜢乐队的歌曲永远爱着你。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深情婉转的粤语情歌，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告白，藏在歌词当中是长久不变的牵挂，而还有温柔笃定的爱意。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如果忙碌了一上午的时光，我们想安静一些，可以听一听这样的一首歌，永远爱着你。

世界会变得很美，这是一首很温暖治愈的情歌，也是一首慢歌啊。历经了迷茫之后，心怀期许，也相信风雨之后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这首歌曲旋律温柔治愈，在怀旧之外呢，也是多了一份从容的力量。

旧唱片这首歌就是一首氛围感的怀旧慢歌，可以说一张泛黄的旧唱片可以会勾引起往日的回忆，时光匆匆，旋律依旧，里面淡淡的一种怀旧的情绪也是温柔且治愈。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是草蜢的歌曲《飞越千个梦》，这属于草蜢早期的充满朝气的作品。少年心怀梦想，一往无前，热血又明亮。这首歌曲呢，也是见证了草蜢三个人最初奔赴舞台的那样一份初心。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 FM89.0 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好听的国风歌曲。那其中《踏山河》这首歌曲呢，全网60亿的播放量啊，应该说也是成为了一个爆款，也是热血江湖的一个国风歌曲。流行的古典搭配豪迈的戏腔，家国侠客的氛围感特别强，所以说有很多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青少年的赛事啊，还有一些励志的短片，都会拿它作为一个背景的歌曲吧。好，一起就来先听听这首《踏山河》。

南雀这首歌曲应该是属于顶流戏腔流行的一种国风吧。梨园的戏台氛围感拉满了，而且副歌听起来也是抓耳上头，这样的一种婉转的流行曲调，再来搭配古典的戏韵，所以说呢，听起来格调雅致却不低俗。好，一起来听听南雀。

往下来听一听刘宇的《同袍》，这首歌也属于新潮的流行国风吧，是以汉服的衣冠华夏风骨为一个内核，旋律很悠扬时尚，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是兼具了国风的美感和民族团结的意义。好，一起来听一听《同袍》。

到国民级的流行国风歌曲《半生雪》，应该算是一首温柔的戏腔，既有古风美感，而且呢还会编为了爱国合唱的版本啊，老少皆宜。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几个版本。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好听的那些国风歌曲。提到许嵩的歌，我们会想到很多，比如像《洛阳纸》这首歌曲呢，是古筝古琴搭配现在的流行编曲，所以听起来古韵雅致，旋律也是舒缓耐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

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也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年华。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0: 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爱要肯定执着，
0: 我是主持人卓音。今天在光影回响当中，我们一起来收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经典老歌《单身情歌》。其实所谓经典，就是指发行至今满十年以上，历经市场检验，具备跨代传唱度、艺术价值和时代代表性的经典。

我们通常说经典老歌，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年代久远的歌，它核心呢需要满足四大条件。第一个是时间门槛，发行至今能够有一定的传唱度。第二呢就是艺术的价值，就比如这首歌反复传唱的《同桌的你》。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张今年42岁，在杭州送外卖。10年前他刚离婚，带着5岁的儿子，欠着10几万的外债。他住在城中村顶楼漏雨的小房间，每天

凌晨四点起，夜里十二点回，累到倒头就睡。他和儿子连说话的时间都很少，直到那年冬天，儿子发烧，他请假陪在诊所。深夜，诊所电视在放《当幸福来敲门》。他看着克里斯·加德纳带着儿子睡厕所，躲收容所，在地铁厕所里捂着儿子的耳朵流泪的片段，突然控制不住，在椅子上捂着脸哭了半个小时。老张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自己有多难，但电影里那句别让任何人说你不行，就算是我也不行，你有梦想就要去守护它，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他的心里。从那天起，老张把电影台词抄在外卖箱里，每天看上一眼。他开始每天多跑两个小时，周末去学修电动车，学简单的家电维修，把儿子送进托管班，自己晚上在路灯下记账学理财。最难的时候，他连续37天每天只睡4小时，饿了就啃一口馒头，就为了多攒一点钱。

就这样，老张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务，租了一间像样的房子，给儿子报了兴趣班。十年以后，他开了自己的外卖站点，雇了十几个老乡，儿子上了高中，成绩很好。每年父子俩都会重新看一遍《当幸福来敲门》。老张说，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个普通人，但这部电影让我知道，再难的日子熬过去，就有天亮的时候。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小敏12岁，是山区的留守儿童，爸妈在广东打工，一年只能见一次。小敏跟奶奶过，最怕深夜想爸妈，躲在被子里哭。小学6年级，学校放《忠犬八公》的故事。当看到八公在车站等了主人10年，风雨无阻，最后老死在车站树下时，全班都在哭，小敏更是哭到喘不过气。他想起爸妈每次离家都在村口送，看着车走远，像八公等主人那样，一等就是一年。从那以后，小敏把八公当成心里的朋友。他在日记本里写：八公等主人，我等爸爸妈妈。八公很乖，一直等。我也要乖，好好读书，等他们回来。小敏把电影里的台词“等你是我一生的事”写在铅笔盒里。每天放学，她不再躲着哭，而是帮奶奶做家务、喂猪、写作业，成绩从班里的中游冲到前几名。3年以后，爸妈回乡创业，开了一个小超市，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欢迎你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陈今年52岁，在北方一座工业城市生活。10年前，他还是机械厂的技术骨干，赶上工厂改制，一夜之间没有了工作。那年他的儿子刚上初中，妻子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的天像塌了一样。他从受人尊重的技师变成了街头打零工的临时工，送过外卖，摆过地摊，在工地搬过砖，帮人修过家电。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看着愁眉不展的妻子和要学费的儿子，他无数次觉得人生没有了奔头。最绝望的那个冬天，妻子心疼他，从亲戚家借来一张碟片，说：“你没事儿，看看电影，放松放松吧。”老陈那天晚上看了这个电影，电影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只是当打发时间。可看到主人公在最绝望的时候依然没有放弃希望，默默用一把小锤子花了19年挖隧道的故事，老陈坐在沙发上哭得浑身发抖。主人公说，希望是件好东西，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好东西永远不会消失。就是这句话，它像一道光，突然照进老陈灰暗到极致的生活。他想起自己曾经也是爱尊严的人，机械维修、电路、水暖样样精通，只是被生活的重压磨掉了所有的心气儿。从那天起，老陈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唉声叹气，每天收工回家，不再瘫坐着抽烟，而是翻出以前的机械书、电工手册，一点点重新捡起来。他用仅有的积蓄报了社区的水电工、家电维修、智能家居安装的进阶班，每天白天干活，晚上上课，常常学到半夜。妻子劝他别太累了，他说，我这点儿算什么？你看，电影里的主人公挖隧道就用了19年呢。一年以后，他拿到了专业技能证，在小区门口开了一间小小的便民维修铺。他手艺好，人实在，收费公道，不管是换灯泡、修水管、装插座，还是维修洗衣机、空调、热水器，随叫随到。日子一点点好起来，儿子顺利考上高中、大学，妻子的病也稳定了，家里终于有了笑声。他把那间10平米的小店打理得干干净净，墙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希望就是最好的东西。

现在有人问老陈，说最难的时候你是怎么撑过来的？老陈总是笑着说，全靠一部电影。我的身上没有什么传奇，但我从电影里学到，再黑的夜也有天亮的时候，再难的路，只要一步步走，总能走出去。如今十年过去，老陈的维修铺扩大成了小店，雇了五六个工人，服务整个片区。他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习惯，每年都会看几部电影。他常跟徒弟

你跟儿子说，人这一辈子谁都有走窄的时候，别怨天尤人，别自暴自弃，心里那点希望不能灭。就像电影里说的，只要你不放弃自己，生活就不会放弃你。

人用自己平凡的人生印证了电影里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道理，就是希望可以令你感受自由，强者自救，胜者渡人。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岁月神偷与外婆的旧时光。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她不识字，不会用智能手机，一生都守在那条老巷子里，守着那台老旧的电视机。我上初中那年，学校组织看电影，是《岁月神偷》。散场以后，我一路哭着回家。外婆见我眼睛通红，只是默默给我端来一碗糖水，问：电影里演啥了，把你哭成这样？我抽泣着跟她讲：电影里的一家人再难也不低头，哥哥生病走了，爸爸妈妈还是笑着把日子过下去。外婆听完，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轻轻地摸着我的头说：人活着呀，就是一步难一步加，难的走过去，加的就来了。那时我听不懂，只当是老人随口的安慰。后来我去外地读高中上大学，一年才回家两次，每次打电话，外婆总说：我挺好的，你别惦记。直到大二寒假，我回家发现她走路慢了，耳朵也背了，头发全白了。我突然想起《岁月神偷》里的那句台词：在变幻的生命里。

岁月原来是最大的小偷。我特意下载了《岁月神偷》，用平板陪外婆一起看。她看不懂字幕，我就一句一句地念给她听。看到哥哥离开那段，外婆悄悄抹了眼睛，她轻声说：“人都会老，也都会走，你别害怕，只要你记得我，我就不算真的离开了。”

就从我陪外婆看了《岁月神偷》的那天之后，我开始习惯给外婆拍视频、录语音。我把她做饭、晒太阳、唠家常的样子都存起来，像存起一块块不被偷走的时光。毕业工作之后，我把外婆接到城里，她总说不习惯，却每天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加班晚归，桌上永远有热好的饭菜，我心情不好，她就坐在我身边不说话，陪着我。去年外婆走了，很安详。整理她遗物时，我在她枕头下找到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奖状，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电影票根，是我当年看《岁月神偷》随手丢掉的，她竟然捡回来珍藏了好多年。我终于明白，外婆才是我生命里最温柔的岁月守护者。岁月神偷教会我面对离别，而外婆教会我，真正的爱不是永不分离，而是被你爱过的人会带着你的温度好好的走完一生。现在每当我觉得生活很难，我都会再看一遍《岁月神偷》。电影里的风雨会过去，现实里的坎坷也会过去，因为我始终记得有一个老人用他一生的朴素和坚韧悄悄告诉我，难一步加一步，一步一步走，日子就会有光。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当幸福来敲门，与父亲的沉默坚持。

我爸是个普通工人，话少手粗，一辈子也没说过几句漂亮话。我高三那年家里最难，工厂效益不好，他下岗了，妈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我又要高考，到处都要花钱。那段时间家里安静得吓人，我从没见过我爸笑。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身上带着灰尘和疲惫。我压力大到崩溃，模拟考一次比一次差，躲在房间里哭，甚至想放弃读书。有天晚上，我爸罕见地敲开我的门，手里攥着一张碟片，有点局促地说，同事说这个电影好，给你放松一下。我本来没心情看，但还是打开了。这部电影叫《当幸福来敲门》。当我看到主人公带着儿子睡厕所挤收容所，再苦再难也没有对生活低头，没在孩子面前垮掉，他一次次碰壁，一次次重新站起来，对着墙壁练习微笑，在最狼狈的日子里依然告诉儿子，别让任何人说你不行，有梦想就要去守护它。当我看到主人公终于得到了录用，在人群里忍不住红着眼眶鼓掌时，我也哭得停不下来。我突然想到我爸，他不就是现实里的主人公吗？他从来不说自己累，从不说难，只是默默地打零工、搬货、跑腿，把所有的压力压在肩上，

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怎么安慰我，就用最笨拙的方式给我找一部电影，希望我能撑下去。

从那天以后，我像变了一个人，我不再抱怨，不再脆弱。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累到撑不住时，我就在心里默念电影里的台词：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高考的成绩出来那天，我过了一本线，爸爸拿着成绩单，手都在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笑得像个孩子。后来我上大学工作，遇到过无数次崩溃的时刻，面试被拒，加班到凌晨，被误解，被否定，每次撑不下去，我都会再看一遍《当幸福来敲门》。我渐渐懂得，幸福从来不会主动来敲门，它是你黑夜里不放弃，在寒冬里咬牙走，一步一步亲手敲开的那扇门。去年回家，我给爸买了新电视，又陪他重看了一遍《当幸福来敲门》，他看得特别认真，看完轻轻说了一句：人活着就得扛得住。短短六个字胜过所有道理。这部电影是我和父亲之间最沉默的约定，他没有华丽的语言，却教会我们父子俩同一件事：生活可以很苦，但你不能认输；世界可以很现实，但你可以很坚持。当你足够努力，幸福总会在某一个清晨轻轻为你开门。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

在无数睡不着的晚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开始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想念一张脸。在他们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想念，也许就够了。有些人等之不来，便只能离开；有些东西求之不得，便只能放弃；有些过去关于幸福或伤痛，只能埋在心底。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儿，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儿。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我的傻气，我的弱点在你的目光里几乎不存在，我心里最美丽的地方被你的光芒照亮，这应该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其实青春就是这样，不听劝，一根筋，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却从不后悔，也并不埋怨，因为不转这个圈，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里。

错的人迟早走散，而对的人终会相逢。不必并不害怕你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当你越来越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有人问我，如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是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旧情人就像方便面，熟悉的味道随取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会胡思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陌生，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首歌的含义，只觉得好像歌词写得蛮自然的。如果你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好像跟诗一样有几分哲学的味道，即使朗诵出来也觉得还蛮优美的。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神奇的，我们先听吧。
1: 太阳落山的时候，下雨流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都在歌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娇麦

因为很多东西说出来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所以还是不说好了。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除了心累还是心累。

0: 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 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恍恍惚惚，陈婉晴，年去。

0: 你会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一夜好眠。
1: 爱不怎么忘记

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啊，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此刻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要收听到的是游鸿明的歌曲，第一首音乐来听到的是夏沙。

这首《下沙》呢，是游鸿明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可以说呢是历经了17个月的打磨而出的，也广为传唱，几乎是 KTV 的必点曲目了。距离现在可以说是发行了20几年，那现在听起来呢，依旧是可以调动我们听者的情绪，脑海当中呢回放曾经的一些情节和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辈子呢抓不住的东西有太多了，所以告诉自己没有关系，往事随风，也感谢每个阶段不同的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仍旧是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1: FM 89.0，
0: 要听歌

0: 光。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共同欣赏游鸿明的歌曲。

太多的诗人喜欢的是远方和流浪，而这首歌所唱到的人是南唐李后主李煜，他不爱江山，只爱人间烟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游鸿明的《倦鸟于花》。

倦鸟就此散，余花怎不乱。接下来我们要共同欣赏到的这首音乐是《第1000个昼夜》。

简单的陪伴，无条件的信任，还有看得见的在乎，这才是我想要的结果。《尤氏情歌》里面有很多青春的回忆，陪着大多数的人，失恋的人走过了最难熬的时光。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地下铁》。

心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做一个温暖的人，浅浅的笑，轻轻的爱，稳稳的走。来听到的是你微笑时好美。

别过度的放大自己的情绪，不要去为难自己。人生呢，不过是三万天，健康快乐才最重要。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祝福各位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0: 89.0。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反复拉扯的情愫，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前。

满心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的心。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性易变，深情难敌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越是周遭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反复翻涌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清醒难熬的深夜，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安放情绪，却总被纷杂动乱扰乱心神。原来独处时的失眠从不止于安静，周遭的嘈杂会无限放大心底的孤单，只剩无边困意与清醒，僵持到天光微亮。

人生路上难免遭遇低谷，满身疲惫，甚至想要低头认输，周遭常有质疑与阻碍裹挟而来，可心底始终藏着不肯服输的韧劲。不必沉溺一时失意，所有坎坷都是前行的铺垫，收拾好满身伤痕，重新挺直脊梁，心怀热切奔赴前路，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携着勇气向前闯荡，守住心中信念，一步一步踏碎磨难，熬过灰暗时刻，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活成不惧风浪的模样。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酒杯琐事与心绪困住，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

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惬意。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

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习惯把温柔与期待尽数交付旁人，反复迁就，不停妥协，在一段段关系里消耗自身情绪，等到满身疲惫才恍然察觉自己始终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我们总执着于奔赴他人，渴求对等的回应，却忘了最该用心善待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为不值得的人委屈退让，不必困在失衡的情感里自我拉扯，学会把偏爱留给自身，懂得释怀所有落空的期待，好好经营内心的安稳，才是半生最通透清醒的活法。

世间情爱本就没有纯粹的分界，从前以为感情非好即坏，分明清晰，直到历经拉扯才懂人心从来混杂明暗，热烈与冷淡交替上演，执念困住过往，回忆反复拉扯思绪，那些纠结的取舍，难分对错的纠葛纠缠心底，不必执着分辨是非对错，接纳感情里的混沌与参差，放下非要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执念，与遗憾和解，在冷暖交织的岁月里慢慢和自己释怀。风里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所有只剩回忆的日常。明明满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的通透，而是无数次自我安抚，反复练习与过去和解的漫长过程。

曾不顾一切热烈奔赴一段感情，倾尽所有释放赤诚，像盛放的花瓣毫无保留展露真心，可满腔热诚换来无尽拉扯与伤痕，炽热的爱意慢慢磨成心酸，执着纠缠只会不断消耗自己，再绚烂的盛放终会凋零，不必困在破碎关系里苦苦挣扎，学会收起盲目热烈，放下错误的执念，好好护住自身温柔，让荒芜心底慢慢长出平静，不再为不值得的人与事肆意燃烧自己。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砖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旁人总劝我及时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份心底的执着，不后悔每一次交付真心，坦然接纳所有起落，顺着本心走完这一段属于自己的路程。

0: 情里最怕拖着不肯清醒，明明早已察觉隔阂渐深，温柔慢慢耗散，却总抱着一丝侥幸等待转机，任由犹豫拉扯彼此消耗，不合适的羁绊拖延越久伤痕越重。与其在敷衍与冷淡里自我内耗，不如早点看清真相，果断放手，及时止损，放过双方，不必沉溺虚假温存，主动结束内耗，才能保留体面，奔赴下一段自在安稳的生活。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续收听。继续收听。曾经全心全意托付的真心，在一次次失望中慢慢碎裂。那些说好的长久承诺尽数落空，无数深夜独自消化委屈，挣扎着不愿承认一切早已变质，反复拉扯只会徒增煎熬，索性斩断所有牵绊，放下放不下的过往，不再困在残缺的回忆里自我折磨，允许一切关系走向终点，和破碎的自己慢慢和解，独自走出满是伤痕的过往，寻回完整自在。

总在午夜陷入虚幻的念想，梦里重逢那些早已走远的人，温柔画面真切的让人分不清虚实，醒来只剩无边空落，明知过往已成泡影，仍忍不住反复沉溺这一份虚假暖意，贪恋片刻圆满不愿抽离，可幻境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清冷，再动人的旧梦也留不住失去时光，终要逼着自己走出虚妄，放下抓不住的幻影，坦然接纳只剩孤身的现实。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微笑面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有时候会感觉人的一生像是替代品的一生，一时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多数都被替代品给替代了，几乎没有什么是完整版的。二是发现自己也是一个替代品，像是某个不那么完全是自己的人替代自己在生活。人们之所以感叹过了一个假假期，好像假装在生活，或许正是在抱怨有太多身不由己。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关于爱情，蔡康永说，你觉得他只爱你70分，于是你一心想索取另外的30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却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如果有形态，那会是怎样的呢？或许幸福像玻璃一样，因为平时从未察觉，但它确实存在。证据就是稍微改变看的角度，玻璃就会映照出光芒，比任何东西更雄辩地主张自己的存在。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救你的，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是最能帮助你成长的，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是另一个你自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伤感里带点洒脱，温柔里带点控诉，闷热里带着微凉，无奈当中又带着一点点风度。这一首歌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想起。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查查，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

0: 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1: 是

在沙发上坐了一夜，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是夜不够漫长。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源自顾城的诗歌《懂事年龄》，稍作改动。歌词里面，诗歌当中不去看女性的春天被他们改成了不去看女性的夏天。春天和夏天好像就一个字之差，但是你会发现夏天带来的热情更加浓烈，引发联想的画面也更加生动。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羞涩的夏日。

接下来是一首很洗脑的神曲，很欢快自由发挥的歌，我觉得你听过一两遍之后也会被洗脑的开始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唱。上空河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离开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在跨海大桥疾驰，此行的目的地未知，我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去除对你的执念，但是我知道多么久以后我依然会想到你。这首歌刘若英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记得很多我人生的转折点，那些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好像也不是那一瞬间就能决定该往哪儿走。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是命运在让你往那个方向走。我经常会说自己是一个运气流选手，有些东西得到的过程并没有那么费劲，但是努力是成功的关键，总是没错的。那些运气都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海先生，飞吧少年。

最近很多听众留言给我，他们大多都是处于迷茫期的年轻人，问我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和看法。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怎么选择，这都只是你去远方的一张车票，未来的路真的还有很长，你会遇见光，你会看见灿烂的人。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郁可唯《三十而立》。

这首歌虽然说的是生活无情琐碎之事，却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这可能就是郁可唯独有的魅力。她的歌声包罗万象，听起来有一种畅游百川的洗涤之美。歌曲呢，叙述不同人群、不同阶段面对生活、工作、爱情。主歌会淡淡忧伤，副歌的旋律洗脑，高音悠扬动人，歌词呢又扎心，引人深思，但实际上传递温暖和力量。听完这首歌，愿你我都能直面人生，拥抱自己。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都是星辰，在遇见那个看见自己光亮的人之前，独自散发着微弱的光芒，而一旦遇见那个可以看见你光亮的人，那种感觉就像是突然找到了某种信念感，明白自己也是能够发出让人看见的光芒的。谢春花，远程落身旁。

就在于他能够看见你的闪光点，也能忽视你的缺点。他可以赞美，可以不说话，但你知道，那些都是表达爱意的方式。彼此欣赏，彼此相信，然后变成彼此最温暖的依靠。

子，不悲不喜，不爱也不渣，时而开心，时而抑郁，时而迷茫，时而清醒，脸上的笑容少了，但依旧善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听浪歌。

所有的相遇不一定有结局，但一定有意义，不是恩赐就是教训。我多一次心真的不容易，但不怪你，怪时间不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是你在想些什么？那个背着书包走在回家路上的孩子，今天又有什么样让人烦恼的事情？那个站在铁轨外看着火车的人，是不是也在想着坐上一趟火车去远方？毕竟火车经过的是风景，也是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韩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里写过，人生不是攀爬高山深潜海沟，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单人床上睡出你的身形，两袖清风的来世上走一遭。平凡如我们，其实最需要的是牵挂。

岁月带跑了青春，最终也会带走关于青春的感慨。那些无法诉说的情愫，在一首歌谣里得以邂逅，开启一场心灵深处无声的对话。李伯宁，直到终点。

故事的人听民谣吧，你的故事在歌声里终被触及，没有故事的人也听民谣吧，你的心情在歌曲里将被编织成专属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生活真的不容易，需要学会的太多，需要面对的太多。如若命运顺遂，那还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前行。如果命运的齿轮突然给你开了一个玩笑，让你经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那更需要花费比常人难以想象的力气和时间去修复。王大冲的歌《学会长大》。

你在黑夜中掉落的眼泪无人知晓，你内心的疼痛没有感同身受。这个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成长的路上呢也有很多困难，时光匆匆而去，我们却都没有发现。生活呢总是会留下太多遗憾，也总是让我们体验疼痛，但最终都会教会我们成长。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好妹妹，白云无尽时。

去，一分给月光，一分给星河，一分给彩虹，一分给云朵，剩下全部都给生活。我一定

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啊，真的很重要，出现的太早或太晚，注定都是要错过的。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却没有能力为他遮风挡雨，到现在也就只能祝他幸福了。

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陌生，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首歌的含义，只觉得好像歌词写得蛮自然的。如果你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哎，好像跟诗一样有几分哲学的味道，即使朗诵出来也觉得还蛮优美的。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神奇的，我们先听吧。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都在歌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娇媚

因为很多东西说出来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所以还是不说好了。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除了心累还是心累。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恍恍惚惚，陈婉晴，年去。

0: 你会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一夜好眠。
1: 爱能怎么忘记？

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啊，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今日常，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欣怡

书本太薄，翻不进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慌了时钟。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